0: 啊麦金森啊麦金森，
1: 啊哈啊哈，
0: 麦金森靠麦金森，
1: 啊哈啊哈，
0: 麦金森啊麦金森，
1: 啊哈啊哈，
0: 麦金森靠麦金森呐，
1: 啊哈，
0: 嘛变样个，
1: 啊哈。